0: 小仙女是你、
1: 啊、老公有蟑螂，
2: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0: 万能侠也是你。
3: 嗯，妈，有蟑螂，
1: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0: 食物克星是你。
4: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1: 妈，那是我炒的鸡蛋。
0: 食物救星也是你。
2: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5: 爸爸，咬不动。
2: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1: 啊，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7: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8: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1: 我是你的软肋，
9: 我是你的软肋，
1: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10: 爱自己。
11: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6: 尝过人生百味，最想念风味不改的家乡好味。一碗一碟，举若交杯，烟火人间。FM89.3，家乡好有味。
17: 长沙粉店星罗棋布地分散在长沙的大街小巷，各有特色。而有一家粉店在长沙营业了30年，它的名字就阐述了这间30年的粉店从何而来。我们听听看公交新村粉店的主理人他会怎么说。
18: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门店是没有名字的，因为我们开在那个居民区里面，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做就是取名字。然后做着做着，大家久了，大家就以我们的当地的地名公交新村来取的这个名字。所以当时我们注册的时候就想了，哎呀，这个叫什么名字其实也很头疼。
17: 对，
18: 然后就以这个地名取的名字。
17: 网络上公交新村的食客基于好评率第一的粉就是牛肉雪里红粉。主理人周荣说，这款一直是畅销的常青款。这碗牛肉雪里红粉想要做的韵味其实是有学问在里面的。
18: 雪里红以前是我们是从那个菜场进过来的嘛，现在我们

0: 也是找了一个菜场的专门卖小菜的，他跟我们种、
1: 嗯、
0: 他把他的爸爸妈妈呀、岳父岳母全部叫过来，
1: 看看
0: 他们有地就专门跟我们种，然后他们就是专门供我们店。他有的雪里红是很粗的那个白色的杆、
1: 嗯、
0: 它是很粗的、
1: 嗯、
0: 它有的是很细、
1: 嗯、
0: 我们要的是那种细杆的会好吃一点的，粗一点的口感没有那么好。
1: 所以这个是您自己在实际工作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不了？
0: 我们有很多门店、
1: 嗯、
0: 但是他们门店就发现雪里红有问题不好吃、
1: 嗯嗯、
0: 然后就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跟我们聊、
1: 嗯嗯、
0: 然后就把我们的货跟他们的货进行对比、
1: 嗯、
0: 然后就发现他们的杆很粗很粗、
1: 哦、
0: 然后我们的杆就很细、
1: 嗯、
0: 这样腌制出来的我们的口感会更好，它的口感就会粗糙一点、
1: 嗯嗯、
0: 我们会更嫩一点。
2: 山川依旧，风味不改，FM 89.3，家乡好有味。

0: 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1: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天安门的灯亮了，
1: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1: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2: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
3: 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4: 什么是同频？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一种心跳的共振，是跨越山海的奔赴，是星辰大海的征途。
1: 从微光到炬火，从个体到时代，每一次向上的仰望，都在为这片

亲爱的朋友们，你家里有刚刚来到这个长沙来旅游的朋友吗？那今年国庆的长沙开启了速冻的模式。什么叫速冻的模式？我相信今天大家这个已经非常深切的感受到了。今年呢10月3号最低气温是骤降了14度，有一大批没有带厚衣服的游客落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进商场去抢购外套。据说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1: 洲。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

0: 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8298-7088。
3: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4: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3: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5: 三局答案 FM 89.3，
6: 衡阳永久
7: 哦耶
6: FM 89.7，
8: 义勇
9: 常德
10: 张改
11: FM 96.6，
12: 岳阳 FM 90.8，
13: 承泽 FM 97.5。
3: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7: 养老钱
1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

0: FM89.3。
1: 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十根仅需399元，买两盒再送一盒。893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虫草，速速抢购。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2: 爬山是一种向上，以攀登者的姿态奔赴更好的风景，眼界向远，步履向上。
3: 探索是一种向上，敢于突破就是时代向上。
4: 阅读是一种向上，心有书卷，自有山河，文脉绵延，精神向上。
3: 平凡亦有力量，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向上。
1: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FM89.3，与您一起向上生长。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现在的酒店为什么都不查房了呢？那国庆期间外出旅行总免不了订酒店，但是你会发现这几年来好像住房在住酒店的时候退房会变得非常的简单，只要去前台还房卡就算是完成了，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等很长的时间去查房。其实呢，不查房对于酒店来说会更划算。首先呢，损坏的物品价格抵不上查房用人的成本，其次呢，免查房的举动也可以增加住客的好感，带来好的口碑。最后呢，就算高价值的物品被损坏，实名制的登记也是可以有追溯的记录的。所以其实这个小小的细节也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素质普遍提高的一个基础上来建立的。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想你的365天。

小面，重庆人对面条的统称，它是重庆的城市名片。重庆人甚至可以忍辱负重地接受发端于此的火锅，成鱼各有特色，但绝不能忍受别人对重庆地区。

0: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
4: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
5: 就跑过了他家，问他：“哎呦，老板娘，你家里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哦？”老板娘就灵机一动，他说：“哎呦，大家都过来，我今天我们做的臭干子。”从此就说这个臭干子这个名词就全开了。
6: 臭豆腐到底卫不卫生，也曾困扰过很多人。我们继续来听听来自火宫殿的国家级非遗臭豆腐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周厚木怎么说。
5: 我们这个卤水全都是纯植物材料做的，它是利用一个自液发酵的一个原理，发酵两亿以上，就是把那些香菇冬笋啊，把这些材料全部化成水之后，才能用于生产臭豆腐，整个我们这个制作工艺，包括我们的材料选材，都是经过我们那个湖南医科大学和湖南农业大学联合检测的，符合我们的安全生产规范，
6: 对，
5: 我们火宫殿的臭豆腐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7: 山川依旧，风味不改。FM 89.3，家乡好有味。

在羊肉的问题上，中国美食家的结论是，无论质地、味道以及口感，盐池滩羊都排在前列，这是让宁夏人引以为傲的事情。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冬吃萝卜夏吃姜是中国人吃东西的老理儿。不过这更多是从养生的角度看。现代科学的解释是，气温骤降时，植物出于本能防止体内水分结冰，会释放出淀粉类物质，打霜后的蔬菜因此会有甜味。这是从口味角度的回答。这些蔬菜里当然包括萝卜，冬天的萝卜味道天然有丝丝的清甜。其实白萝卜生长期短，四季

都有种植和收获，但天暖的时候味道乏善可陈，只有经历秋霜洗礼，它才能华丽变身。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
0: 底层的酸心疾苦。他的目光无法不在低处徘徊，在经历了彻底的失去之后，他也完成了彻底的重建。诗人杜甫的仁爱覆盖到了大唐经变的芸芸众生，这才发出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

小锅米线是典型的功夫小吃，放在火上的锅比碗大不了多少，而且必须是红铜做的，导热很快，这便是所谓的小锅。小锅舀上了高汤，煮沸以后加上剁肉帽子、豌豆尖儿、腌酸菜、油辣椒和酱油，最后放入米线，大火煮沸，一碗小锅米线才算做成。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其实每一步都有特殊的要求。

0: 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 三局档案 FM 89.3，
2: 衡阳永久
3: 哦耶
2: FM 89.7，
4: 义勇
5: 常德
6: 张改
7: FM 96.6，
8: 悠扬 FM 90.8，
9: 承泽 FM 97.5，
0: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
14: 严选商城必买榜酒类排名第一名，茅台集团53度贵州老窖私藏酒，年份升级9年老酒，5年窖藏，4年封藏。红飘带飞天仙女图经典包装，单瓶单盒单礼袋，送人更有面子。秒杀价1188元，单瓶低至198元，每个 ID 限购2箱。回复关键词茅台即可抢购，必买榜滋补类第二名虫草，西藏头茶精品虫草，单盒低至266元，每盒10根，可谓十全十美。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礼盒，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10根仅需399元，买2盒再送一盒，单盒只要266，单根低至26.6元。回复关键词虫草即可抢购。必买榜茶礼类推荐，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福建武夷山原产，严选头春嫩芽头，蜜香浓郁，甘甜顺滑，扫码价格999元一盒，秒杀价只要398元，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至199元，下单再赠送高档礼盒袋，送亲戚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回复关键词红茶即可抢购。
15: 尝过人生百味，最想念风味不改的家乡好味。一碗一碟，举若交杯，烟火人间。FM 89.3，家乡好有味。
16: 每逢假日，很多长沙地道老口子都喜欢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而端上桌的大多也都是很多长沙家庭都会做的家常菜。我们听听看彭记肉丸主理人彭东的介绍。
17: 现在我们没有开饭店的话，经常在家

0: 歌词是写在心灵上的句子，自我定造 WeWord，
1: 自我定造 WeWord。 我是你的歌词定造人，内蒙古音乐之声的主持人大树。今天我们要定造的歌词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作词人姚若龙。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

成长是把眼泪熬成糖的魔法。姚若龙的词像一把钝刀，看似轻描淡写，却在透彻的懂了里藏着无数个深夜的辗转反侧。孙燕姿的嗓音带着薄荷般的清凉，把失恋的痛滤成了释然的风。原来变得温柔不是妥协，而是看懂了情感里的时差。懂了是对自己的和解，是把为什么换成没关系的成长通关。这种成长的开关或许就藏在某一句歌词里。孙燕姿的嗓音带着时光的滤镜，把遗憾熬成回甘。曾经以为懂了是尖锐的刺痛，后来才明白真正的通透是对过往轻轻颔首。那些让你流泪的故事，终将教你对世界展开柔软的怀抱。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
1: 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一。

0: 心，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0: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2: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

0: 上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应。
1: 哎呀，那艘渡船假

0: 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1: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0: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2: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哎，这是偷偷复产呢、啊！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3: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0: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1: 他总会用很长的篇幅怀念大别山区我外公外婆家的小山村，风景有多秀丽，腊肉有多解馋，糍粑有多香甜，蔬菜的种类有多丰富，甚至连简单的用糯米面制作的饼子糯米粑粑都被他形容得神乎其神，要用什么样的米和糯米搭配，泡多久，怎么磨，怎么蒸，怎么放到石堆里面冲，最后要放到冬水里保存，说起来他如数家珍。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1188元，单瓶地质198元，每个 ID 限购2箱，回复关键词茅台即可抢购。必买榜滋补类第二名，虫草，西藏头茶精品虫草，单盒地质266元，每盒10根，可谓十全十美。2026年头茶。

0: 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2: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1: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3: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4: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5: 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6: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啊？
7: 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6: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7: 哎，主持人。

0: 散剧档案 FM 博士九点三，
1: 衡阳永久
2: 哦耶
1: FM 八十九点七，
3: 义勇
4: 常德
5: 张改
6: FM 九十六点六，
7: 岳阳 FM 九零点八，
8: 承泽 FM 九十七点五。
9: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5: 尝过人生百味，最想念风味不改的家乡好味。一碗一碟，举若交杯，烟火人间。FM 八九点三，家乡好有味。
16: 谁说香菜的味型一定要辣？很多香菜烹饪传承人都曾经和我说，香菜的精髓就是香，闻起来要香，吃起来也要香。比如说鲁哥饭店的咸蛋黄茄子就是一道不辣的香菜代表。那么鲁哥饭店和其他家不一样的点又是什么呢？我们有请鲁哥饭店的传承人思思。
17: 这道菜其实长沙做茄子咸蛋黄的很多，但是一开始我像我爸他就发现他们都是咸蛋黄裹茄子，就是他那个茄子炒之后把咸蛋黄裹上去，但是后面他就觉得不能跟别人做的一样嘛，就是说他的做法就是我们的咸蛋黄跟茄子是相融合的，就是它是咸蛋黄已经完全渗透进去了，所以
18: 这个是要怎么把炒进去吗？还是怎么搞？
17: 对，
18: 哦，把咸蛋黄炒进那个茄子里面去。
17: 对，所以它就会可能会有一点点油，因为茄子它本身比较吸油嘛，所以在制作之后我们也会把那个油把它给撑出来。
16: 说到长沙的口味菜到底是不是大家印象中完全以辣作为主导的味型，鲁哥饭店的传承人思思也有自己的看法。
17: 不简单是以辣为主吧，可能就是香辣以及回味，还有就是记忆点。
18: 记忆点，
17: 对，就是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旅游或者怎么样的，我吃这个菜，除了它是当地的特色，它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我一想到长沙，我就会想到哦，我在这个店吃过一个什么很好吃。
15: 山川依旧，风味不改。FM 八九点三，家乡好有味。
0: 没白来，没白活，定位赛里。

0: 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十根仅需399元，买两盒再送一盒。八九三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虫草，速速抢购。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2: 爬山是一种向上，以攀登者的姿态奔赴更好的风景，眼界向远，步履向上。
3: 探索是一种向上，敢于突破就是时代向上。
4: 阅读是一种向上，心有书卷，自有山河，文脉绵延，精神向上。
3: 平凡亦有力量，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向上。
1: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FM 89.3，与您一起向上生长。

0: 的是那道门，一道通天的门。天门山的看点呢，简直是 buff 叠满。最出圈的是那个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天门洞，千米绝壁上凭空开了一个大洞，云雾来回穿梭，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大名鼎鼎的99道弯通天大道，九曲回肠盘旋山间，999级天梯，爬完腿酸也是真的，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惊险刺激的玻璃栈道，亚洲最长的高山索道，站在上面俯瞰群山，脚下云雾翻滚，拍照发朋友圈，点赞直接爆仓。这座山可不只有好看的风景，还有很有意思的人文故事。
1: 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和张家界密切相关，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在张家界创作出来的。
0: 很多人不知道家喻户晓的我和我的祖国词作者张黎，就是1984年中秋在张家界采风，推开窗望见天门山的壮阔景色，灵感瞬间迸发，20分钟就写完了这首经典的歌词。而金庸先生登临此地的时候呢，也挥墨写下了天门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什么是同频？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一种心跳的共振。

高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凌云壮志，人正其愿，边塞豪情。 FM89.3 假日特别节目，一起领略古诗词里的家国情怀。岳飞是一位充满传奇的古代词人，而写词并非他的主业。岳飞的地位太过崇高，不知从何时起，他的名字有了一份特殊的意义。岳飞带领的军队确实无愧于汉山易汉岳家军难的口号。孔子说三十而立，30岁那年，岳飞因平定贼寇有功，得到了宋高宗手书的精忠岳飞四字。对于人臣而言，这是何等的荣耀。接着他挥师北上，收复襄阳六郡，一连串的胜利让他似乎看到了收拾旧山河的希望。但是眼前凶神恶煞的敌人好对付，而背后放冷箭的小人总是让人防不胜防，所以岳飞才会在《小重山》中如此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胸中的愤懑。岳飞说自己白首为功名，其实他为的不是自己升官发财，而是天下之太平，百姓之安居。他想要收复山河，澄清玉

0: 多爱你就会。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甲胺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8298-70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3: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4: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5: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一句承诺，一生守候。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告。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2: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1: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3: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4: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爬山是一种向上，以攀登者的姿态奔赴更好的风景，眼界向远，步履向上。
1: 探索是一种向上，敢于突破就是时代向上。
2: 阅读是一种向上，心有书卷，自有山河，文脉绵延，精神向上。
1: 平凡亦有力量，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向上。
3: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FM 89.3，与您一起向上生长。
4: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5: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6: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7: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6: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0: 什么是同频？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一种心跳的共振，是跨越山海的奔赴，是星辰大海的征途。
1: 从微光到炬火，从个体到时代，每一次向上的仰望都在为这片土地积蓄力量。
0: 家国同频是14亿人的脉搏，汇成时代的强音。
1: 积极向上是我们对这片热土最深情的告白。
0: 家国同频，积极向上。 FM89.3 与您共赴时代美好。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2: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1: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2: 对啊。
1: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3: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4: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say oops。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4: 好。
3: 哎，